0: 国家。
1: 什么时候
2: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4: 快报！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4: 报报报！
5: 你今天这个感觉不像是探子，像是太监。
4: 哎哎，你这个人，
5: 你回听一下，你这啊、但我之前的那个稍微体型比较健壮一点
4: 的。你那个探子不是已经被拉出去斩了吗？
5: 对，所以今天不是换了一个探子来吗？刚刚还没跟大家解释呢，很多人说，哎 ，PD 去哪里了？对 ，PD 被斩了啊，因为前两天报错太多，所以今天世界杯快报换了一个新的探子。
4: 来吧，
5: 来给主公报一下子。
4: 关注一下今天啊，6月29号的世界杯战报啊，伴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圆满收官，紧张刺激的单场决胜淘汰赛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6月29号的足坛赛场，没有冗长的鏖战，却上演了最为抓马的补时绝杀名场面。冷门黑马强势突围，为淘汰赛打响了完美的第一枪。全网的球迷熬夜蹲守，那直呼世界杯的刺激感终于正式上线了啊！
5: 因为我觉得6月29号这一天呢，首先它是只安排了一场1/16的决赛，那也算是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因为到了淘汰赛阶段了，那就是你要么你赢我输啊，零和博弈了。所以大家都
4: 要么你走，要么你走，
5: 那就不能是我走吗？
4: 反正就是你走啊。
5: 所以这一次的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凑的。对阵的双方呢是南非和加拿大，是在今天凌晨3点在洛杉矶开踢的。那最终呢是南非0-1负于加拿大，所以加拿大是正式晋级了。
4: 哎，没错啊。另外，其余的1/16的决赛场次呢，顺延到了6月30号开打，包括了巴西、德国、荷兰等等的传统豪门啊，将依次登场，也为球迷预留了充足的期待值。对，也来关注一下刚提到的这场这个南非0-1对阵加拿大的比赛啊。这场对决呢，堪称新手黑马的巅峰对决，两支球队都是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卫冕压力啊，只有放手一搏的拼劲儿。整场比赛攻防拉扯拉满，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5: 是整场90分钟常规时间，两队都是既谨慎又焦灼。就是大家想要看这种极致拉扯啊，就看这一场的话，那确实南非队从一开始了就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阵仗，多次化解了加拿大的边路突破的攻势。那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嘛，所以加拿大也是东道主之一啊。这次呢，他们也是牢牢的保持着相对于来讲的大部分的控球的优势，狂轰了12脚射门，但是却始终没有办法攻破南非的球门。熬夜的球迷啊，真的就是看得心一紧又一紧，但是始终看不到这个比分。
4: 哎，当然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场比赛要拖入加时赛的时候，准备开启熬夜加时局的时刻，绝杀奇迹也在补时诞生啊！比赛的第92分钟，加拿大的核心球员欧斯塔基奥抓住了场上的空档，在禁区弧顶接队友传球，一脚干净利落的凌空远射，皮球划过夜空，直钻球门死角。这记压哨绝杀直接锁定了胜局，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当然呢，也是凭借了这一粒黄金的绝杀球，加拿大成功拿下了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胜利，也是首次闯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创造了国家队百年足坛的全新纪录。
5: 哎呀，你看一下这个东道主还是有一些加持的啊。那赛后呢，全队相拥庆祝，主帅还有跟队员们都围在一起，在绿茵场上努力的狂欢，现场的球迷也是不断的向他们送出这种呐喊声，所以这也算是加拿大足坛的一个历史性的名场面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6月30号安排的这些1/16的决赛啊，这次将会联赛3场，有很多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些明星球队都会登场。首先呢，就是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基本上就是今天，哎，大家稍微熬一会儿，晚上熬一熬就能看到了，巴西对阵日本。
4: 对，这个五星巴西开启了卫冕之路，亚洲劲旅日本能否创造爆冷奇迹，也是备受全网关注啊。从1点咱看到3点多，然后
5: 歇一会儿，
4: 稍微歇一会儿，
5: 睡一个小时是吗？
4: 4点半开始感受一下德国战车这个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啊。德意志战车强势出席啊，这个老牌劲旅对阵悬念，这也是非常十足的。然后再熬一会儿，我估计就睡不住了啊。
5: 明天早上9点，我们早安音乐秀节目刚一结束，大家就能看到荷兰对阵摩洛哥。
4: 无冕之王荷兰啊，迎战黑马，攻防大战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个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啊，这个谁说没有中国 但是
5: 元素呢？对啊，有很多有广告牌嘛，对。
4: 啊，对，
5: 我们说的是人啊，马宁亮相了世界杯淘汰赛了，在6月30号德国对阵巴拉圭的焦点战中，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啊。

0: 世界杯专属的中国高光时刻，所以网友也纷纷去给马宁留言说为国争光，真的太争气了。
1: 哎，另外呢也再来关注啊，在这个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格局也是基本定型，足坛传奇梅西以六粒进球独居射手榜的首位啊，状态是火热依旧是金靴奖的最大热门啊，也依旧是本届世界杯最耀眼的巨星之一。当然呢这个在今天这样一场比赛当中啊，也用一记绝美的补时绝杀拉开了淘汰赛的热血序幕，平民黑马加拿大书写历史，也让全世界看到小众球队的韧性跟力量。接下来那就是明天啊，豪门大战接踵而至，强弱对决，黑马突围，巨星对决也是轮番上演，属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终极角逐正式开启啦。
0: 嗯，但是刚刚说五星巴西的卫冕之路，哎，吴明老师说拖出去斩了，卫冕的是阿根廷。他想说的是之前可能有拿过，
1: 之前嘛、
0: 啊、
1: 是不是这次能在我那件球衣上面自个儿缝一个
0: 多加一个星星，
1: 六颗星星上去呢？
0: 嗯，这个摊子还不错啊，相对来讲报的比之前的好多了，今天就先不斩了、
1: 啊、
0: 先留一下，
1: 谢谢。
0: 接下来连报十七吧。接下来十七就都是你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2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哈呀哈呀》。如果大家也比较喜欢我们的世界杯快报，想要听听我们每天给大家报点什么，相关的一些话题，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包括也来表达一下，大家是更喜欢之前那个错误百出的探子，还是比较喜欢今天的这个探子呢？
1: 没准未来也是错误百出的探子，你不要把话说这么满，好
0: 吧？

0: 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1: 刚刚在听着世界杯的快报结束以后，我们带来了一首世界杯的歌曲，听着听着，哎，怎么又突然变成了平凡的一天？
3: 嗯，
1: 啊，是因为我们这边的系统卡了一下 bug， 但是呢 ，Someone 给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我听起来也还挺合理的解释。
3: 我觉得这个解释比那个卡 bug 的解释会更合理一些啊。
1: 我准备平凡的一天，其实因为它是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的主题曲。
3: 嗯哼。
1: 对，刚刚我还考了一下大家，我刚刚播了一首歌，你还记不记得？居然就是
3: 叫什么来着？
1: 不知道以外，很多小耳朵也都不知道。
3: 没太听出来嘛，对吧？
1: 那首歌是后斗门的夏，是十个晴天带来的。十个晴天
3: 种地吧，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相对来讲这首歌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就大家都不太看种地吧，是吗？
3: 他们最开始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1: 种地吧少年？
3: 种地吧少年
1: 啊，对啊，
3: 是吧？
1: 对啊，嗯，是后来改成种地吧，
3: 种地吧。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十个晴天带来这首歌曲，而我就刚刚准备的这一首就是平凡的一天嘛，这是向往的生活的主题曲。
3: 嗯，
1: 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宝藏综艺的主题曲都很好听的，但 Someone 给的解释是，
3: 对，他说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使有世界杯，那也是平凡的一天，咱干啥就干啥，因为跟中国足球队没有半毛钱关系。
1: 你这么解释我也找不到反驳你的理由，
3: 哎，
1: 我决定再送你一首世界杯的金曲。
3: 还能再送呢？
1: 就该干啥干啥嘛，对吧？这也是平凡的一天嘛。然后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聊点什么呢？
3: 有没有一档综艺是你的无限循环电子榨菜，剧荒无聊一梦的时候必刷，哪怕台词倒背如流，名场面烂熟于心，点开依旧是笑到停不下来，治愈感那也是满满的拉满。每个人的综艺清单里边都藏着几部封神神综啊，有的爆笑解压专治不开心，有的治愈温柔抚平焦虑，有的高能烧脑越看越上头，还有的立意深刻百看不厌。今天就来说说你刷的最多永远看不腻的综艺是哪一部呢？评论区分享你的私藏宝藏综艺吧。
1: 你告诉我满满的拉满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满满的啊，就已经很满了，
1: 还不够满，
3: 还不够满，还要再继续拉满，嗯，啊！
1: 来看一看大家这个满满的拉满的一些宝藏综艺节目啊。豆豆提到了说五哈真的太喜欢了，
3: 哦，
1: 从第一集一直追到现在啊，觉得他们在里面都很真实的，而且就喜欢看这种熟人局，
3: 哎，
1: 就开得起玩笑，互怼的时候你也觉得很有意思。嗯，
3: 哎，对，确实，豆豆嘴也提到一个，他说乐队的夏天啊，第一季赞助这个还略显尴尬的时候，但是并不影响对于乐队的观赏啊，超爱，
1: 嗯，
3: 希望还能继续办下去，
1: 是
3: 真的。就是感觉每一个夏天，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这个夏天好像失去了两档综艺，就没有过完整个夏天一样。
1: 嗯，
3: 猜一猜是哪两档综艺？
1: 乐队的夏天嘛，你刚刚都已
3: 经提了。和另外一个是
1: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3: 哎，还真是
1: 喜人奇妙夜，
3: 哎，差不多了啊。
1: 但你看，你可能比较喜欢。

0: 现在就出发
1: 啊！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0: 然后天火的这个，咱俩要隔空握个爪啊。天火提到这个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断刀大赛，超爱啊！
1: 断刀大赛是什么？
0: 将来自己想做一个断刀坊，这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综艺节目吧？就是把一帮技术男啊，这个凑到一块儿，然后用各种各样的钢筋啊，就是你想不到的材料，去做一把特别好看的刀，就从锻造开始，先把这钢熔掉之后，然后
1: 你让我想到了
0: 做一刀把，
1: 我看 B 站。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早上7点。
5: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6: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7: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4: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4: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7: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你叫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7: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4: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1: 北京时间的8点31分，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1: 那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进演出资讯。可以在舞台当中梦回到 Michael Jackson 的巨星时刻。这次伦敦西区的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号到26号将会登陆北京艺术中心。
12: Michael Jackson 的毕生挚友西区的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了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一起来感受一下跨越时空的舞台震撼。
11: 更多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搜索一下感觉，了解详情。那今年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传承红色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0号，将会推出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特别行动。那现在我们的主持人小航、郭鹏还有王维、还有柯涵等等都已

0: 多样的形式嘛，将这种触手可见的东方元素啊加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也将在每一个阶段送给听众不一样的音乐的解读。你就比如说在这个演唱会的舞台上啊，就放入了很多种的中式元素，也希望向观众展示着这种中式庆典之下的热闹与典雅。
1: 对，他本人的态度或者说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就是跟他的现在在比如说尝试的这些歌路是高度统一的，永远都是一种人淡如菊啊。
0: 对，
1: 哪怕是当时在综艺节目当中面对后辈的责难，也始终保持一个相对来讲非常体面的姿态啊。所以后来大家在翻到了这些宝藏的片段的时候，才会在演唱会上给予他那么大的一个回馈，他在台上眼含热泪的那个表情让很多人都难以忘怀。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吧，周传雄的新歌《烟雨平生》。

0: 方向愈加的明显啊。
1: 嗯，那我们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曲依然是以他非常擅长的极致的电子声场为基底，非常具有张力的曲风，来感受这首氛围感十足的 Call My Name。

0: 京城约会、遛娃、打卡、拍照的一些顶流的都会去的地方。
1: 嗯，来 call my name， 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0: 叫什么名字？
1: 大眼睛啊！
0: 啊，就没有啊，我之前看有个别的名字的。
1: 大眼睛，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巴巴巴巴巴拉巴巴哒哒哒啦哒啦，那个大眼睛。
1: 不是那个大眼睛的大眼睛，就是京是北京的京，可以了。哎呀，当然也是作为这个全新城市的高空地标啊，这座摩天轮最大的优势就是视野无敌，360度全景无遮挡。嗯，登顶呢就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的城市脉络啊，不同时段也是解锁不同的美景。
0: 是，嗯，你看白天可以看到错落的城市建筑，蓝天白云，天气好的时候啊去感受一下，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坐在摩天轮上去捕捉绝美的落日晚霞，到晚上的时候还可以沉浸式的欣赏全城的璀璨夜景，每一帧都是治愈大片。
1: 哎，确实就像刚静瑜提到的，就是晚上路过的时候它确实有一种那个灯光秀的感觉啊，上面会不会有一种比如像

0: 晒，还要注意日常的护肤。今天给大家在九七采购团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眼霜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0: 平时的时候这个眼霜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护肤品当中最贵的了。
1: 对，
0: 眼霜还有精华，像海蓝之谜的这一款眼霜的话，15毫升的正装平时要2120块钱，但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特别合适的，就是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就小样嘛，
1: 小样，
0: 但是呢拍一发三，到手你还是15毫升，而且你还很方便，你可以包里面放一个，出差的时候带一个，单位也可以放一个，比如说看电脑时间长了，比如用眼过度了，我们挤出来那么一泵，哎，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眼部下方给自己做一个 SPA 啊，非常舒适，和正装是一样的量，但今天只要199。
1: 对，确实，那么句老话怎么说的了？叫该省省，该花花，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啊，花小钱
0: 没有后面这一段，
1: 花小钱享大牌嘛，这个确实是很多这个身边聪明人的护肤新方式啊，很多女生喜欢用大牌眼霜，但是这正装大瓶带着出门确实很麻烦，放在包里边占空间，出差旅行的还怕漏液啊摔碎，用久了还担心眼化不新鲜。今天呢，全新的小样套组，性价比直接拉满啊！首先呢，小巧轻便不占空间，随手丢进化妆包、口袋、通勤包，完全不占地儿。你说我左手兜一个，右手兜一个，裤兜一个，
0: 那倒也没有必要。
1: 包一个啊，
0: 你干啥？这是硬币啊！
1: 一身装5瓶啊，是不是？啊，
0: 因为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护理，所以你可以在日常用的，比如说像我刚说的车上啊、单位啊、家里面都放一个。而且呢，因为小瓶装其实更卫生，不用担心像大瓶眼霜一样打开长时间用不完的话会氧化、失效或者滋生细菌。我们每次用的时候都是一个新鲜的状态，护肤的效果会更稳定、更安心一些啊。
1: 对，
0: 那今天呢，到手拍一发三啊，5毫升到手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99。也要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一个是因为它是小样，还有一个是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啊，基本上快打到1折了。
1: 那真是，
0: 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眼霜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贴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眼霜，也很推荐贴合我们说到的私藏的宝藏综艺。这首歌曲是来自07快男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共同带来的一首我最闪亮，还记得当时在欢迎来到蘑菇屋看到几个老哥哥们，
1: 哇塞，
0: 哇，那真的好久没有看到那么爆笑的综艺节目了。当然后来他们有了什么现在什么现在就不是现在就出发，就一旦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再出再就业男团，
0: 对，快乐再就业，
1: 快乐再就业，对对对对
0: 对，好多衍生综艺太多了，但是都没有办法再重温到当时看这个欢迎来到蘑菇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要叫做你的私藏宝藏综艺呢，就很多啊，我们在内心当中
0: 我会翻来覆去的看，他看很多遍，
1: 带给你的是那种来自于青春的回忆，或者说在你看这段综艺的时候陪你看综艺的那个人。
0: 嗯，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今天发送了眼霜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get 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眼霜，每天早晚薄薄的涂一层长效滋润保湿，你会发现你的眼睛

0: 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5位，萧敬腾，《我的大学》。第24位，苏盈之。

歌曲的旋律介于流行和摇滚之间，是不是大家已经被这样的旋律所震撼到了？你感觉它很流行很流畅吧，但是又很有力道，所以这就是流行和摇滚的结合，简单活泼，朗朗上口，唱出了年轻人的激情和小叛逆。萧敬腾用他潇洒霸气又活力十足的演唱，让整首歌曲更符合今天年轻人的状态和风貌。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有激情的，很有想法的，但有的时候又是很小叛逆。是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逐渐要被这个拍死在沙滩上，被推出历史的舞台，所以呢，有的时候叛逆我们能接受，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打败我

也挺开心的，他们可以打败我们。我的大学歌词很多措辞显示出了青春的热血、兄弟的情谊，还有执着，道尽年轻不怕失败的正能量的态度。我的大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5位，好了，报时，北京时间9:06:46，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2020年6月29号星期一，六月的最倒数第二天，不是最后一天，是倒数第二天。这一个月过完，我们就可以说哇，2026年过完一半了。哇，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呀、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你的计划完成一半了没有？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说一下，下载听听。

0: 所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给你带来什么好东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品牌啊，老牌子啊，口碑相当好的西斯里全能乳还是礼盒装。这款乳液啊，火了几十年，明星和护肤达人常年都在用，妥妥的护肤全能选手。日常涂抹能呵护肌肤，成为一个

0: 而且是精美的礼盒礼袋，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相当合适。放心啊，我们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莲全程溯源，是跨境直采的。来，怎么买？再来强调一下，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全能去抢。更划算的是，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来听听苏盈之和陈晓东合作的这首《幸福满满》，哇，马上就是甜蜜的感觉扑面而来。
2: 幸福

0: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努力维持的体面，明明想拽住对方的衣角，哭着喊别走，最后还是变成可不可以不要走。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稍回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萧敬腾，我的大学。第24位，苏盈之，陈晓东，幸福满满。
2: 一半你一半，牵手那么紧。
1: 第23位，李宇春，和你一样。

也有拥抱阳光。接下来后场的苏瑞，苏瑞说，哎，我也有一首欢快的歌曲，大家可以了解我的另外一面。其实我也有另外一面哈，这个是配点音效吧。苏瑞说，其实我也有另外一面。对，我除了会唱牵着你的手，怎么唱来着？牵手啊，我也可以唱这样的，爱就这么来。

情歌了。今天继续来听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而是这些老将的活力歌。先后登场的张学友领略了他的活力哈，之后又听到了苏芮的活力，感染力超级强。接下来该登场的还真是以活力著称的阿妹张惠妹，虽然她的一些慢歌我可以抱你吗，还有那什么歌来着，就是一个人跳舞啊等等那些苦情歌也还是挺深情的，但是阿妹张惠妹开始就是用她的姐妹这样的活力歌打开她的音乐市场的。你看啊，1996年张惠妹被音乐人张雨生发掘，张雨生是她的恩师嘛，并推出她的首专就是这首姐妹。

阿妹张惠妹唱这样快节奏的歌曲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童安格》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她也可以，可以啊，不必太在意，像是神奇的钥匙打开心结，让我们快乐。《童安格》唱起来，哎，复杂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抽茧剥丝，渐成空明，不必太在意，《童安格》。

好啦，最后登场的是王杰，他的这首歌曲《多少柔情多少》。你说王杰也会玩摇滚吗？当然，这首歌改编自猫王的《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王杰沙哑沧桑的嗓音，高处爆发出蕴含撕裂感，将歌词原本的哀伤转化为可听化的灵魂震撼。这首歌更符合当时集体无意识当中对于消逝传统的哀婉。

老将也有活力哈。今天听到的是这些顶尖级的老歌手的活力歌，最后分场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

绵羊音特别喜欢听啊。 Ellie Goulding 来自英国的一位女歌手，这回联合了牙买加的 Reggae 歌手共同打造这首单曲 Power。 哦，这首歌曲质量还是如此之上乘，特别是绵羊的声音和Tetris 他们的沙哑嗓音合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你结合在一起又不违和，听起来是相得益彰的。 Ellie Goulding Power。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给我点赞的？来跟着我一起啊，下载听听FM 首页当中，十点以后能要手指一滑，滑到一第五个是我，哎，然后一点就进入到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来，现在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我是刘文正来了，这是 ZH 也在热议我们的每一首歌曲是吗？所以文正夸你了是吗？好了，来点名啊，往前推，哇！我很喜欢你们打了这么多的文字，看来是认真听，而且认真做笔记，而且认真的在发表言论。疯狂跳跳好抢到大沙发啊！然后文正歪笑笑爱天天，还有五四三四亲爱的苏午后的彩云星际，还有ZH， 现在 ZH 非常的表现的非常的优秀哈。还有瑶瑶妈妈泪乐心甜，还有这谁发来这么长的文字？ZH 在分析，您之前提到几首歌曲哈，怎么怎么样，穿过什么，亲亲你的脸呐、啊，还有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真的汉子啊，等等这些歌，然后两个爱音乐的人和文正两个人就这样在我们的家。

0: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希思黎的全能乳。

0: 检速员出门都自带高光好气色。那官网125毫升要2000多，舍不得呀。但是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夜广播，回复全能啊，我们现在限定的希思黎全能乳礼盒，买125毫升正装直接送3瓶30毫升正装，你看看算算到手多少量，但是只要499元，而且精美的礼盒包装啊，不管自己用或者送人都相当不错。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联全程溯源。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夜广播，回复全能去抢，待会儿把海报甩给我们家族群当中好朋友。更划算的是，下单之前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陈明真，爱到如今。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了解敞篷车，你知道吗？保时捷911 GT3 敞篷跑车要推出了，类似于法拉利下月登场的Mavic Spider。消息称911 GT3 呢，可折叠软顶和特殊的空气动力套件，采用类。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诺言，这是林君第十五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歌曲，也是他在上华唱片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据说当年的专辑销量还是不错的，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好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该有请张宇带来这首《给你们》。据说这首歌呢，几乎超过了他第二名的《雨之下》一倍还多的点击量。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曲太适合婚礼了。有多少人婚礼仪式用它做 BGM 呢？张宇，给你们。

0: 致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首先是这首歌曲的演唱黎玲天骄，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了解过。这是2020年5月发行的一首歌曲，当时发行的时候就很多人非常喜欢。虽然这首歌曲当中没有激昂的旋律，但是在循序渐进当中表达的是面对生活挫折的不妥协，也是那种很甜甜的努力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表达。星月堂这首歌就是虽然小小的自己，但是倔强坚持自己的想法，追寻属于自己的爱情哈。黎玲天骄的，他这个名字就是四个字哈，黎玲天骄，因为取的名字哈，星月堂。好了，你可以去百度百科一下，来查一下他是哪里来的歌手，短视频红人哈，长得很漂亮。哎呀，不得不感叹现在这个网络传播的魔力哈，网络传播的力量哈。原来呢，要通过我们专业电台音乐广播的这个认证，然后才能把一首很好的作品，首先呢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然后通过我们的认证推广给大家。现在

0: 于其他 polo 衫呢要
1: 偏紧，对，是的，
0: 就是男孩穿上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肱二头肌啊，包括肩膀啊，就显得比较方正，然后呢能勾勒出那种肱二头肌的那种力量感。女孩穿上呢不会。

0: 这个真假您是不用担心的。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两个关键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
1: 短，
0: 短袖的短，您就能看到这两款的链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还得说说为什么拉夫劳伦它好，这么多人愿意选择它啊。一方面是它的版型，另一方面就是它的面料，它这面料有着近乎执着的标准啊。虽然都是100%的棉质，但是也不一样。这个 Polo 的款呢，它是经典朱棣网眼棉啊，这也是拉夫劳伦标志性的面料，就肉眼看就能看到均匀立体的蜂窝状的肌理，它编织的疏密有度，而且摸上去啊，能感觉有一点微微的这个颗粒感，哪怕说我们长时间在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久坐，我们的腋下呀。

0: 时候您去看其他的 pimp 剧的，就是在于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干净，看起来是不是贵。其实这种海军的藏青色呢，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品牌的灵魂的颜色，它比黑色更深邃，更富有逻辑性，同时更能够衬托出肤色的明亮感。那么其实黑色也更加的显瘦，也不挑人，上身比较利落。其实我觉得一个姑娘选择白色也挺好的。
1: 是的，女生的话我觉得更推荐这个白色啊，我们搭一个牛仔裤半裙都很好看，而且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出去运动，打个球啊，打个高尔夫啊，都非常的适合。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拉夫劳伦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像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嗯，我预感好事要发生。

大家新周快乐呀，又是一个周一，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是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是那种清新的感觉，让你会期待有好事一定会发生，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嘛。就像下雨天，有人爱，有人觉得不喜欢黏黏腻腻的，但是我们上来就要和大家来说爱上下雨天，分享的是在抖音上的鹏程为大家点播的歌曲梁静茹爱上下雨天。其实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对于雨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其实每一天的天气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但是我们看待这个天气，看待这个气候的心情却是可以自己左右的，爱不爱你自己说了算。就像昨天晚上有多少人这个下大暴雨的时候还醒着，杰克堂那个时候已经昏昏欲睡，然后咔嚓一个闪雷，然后就突然间又回到了现实当中，从梦里一下子就回来了。但是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打雷都有一种很酷的感觉，有吗？虽然小的时候会觉得打雷还有一点可怕，但是现在会觉得好像各种各样的天气，各种各样的风情，各种各样的风景都变得会慢慢欣赏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歌曲。我们的节目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来点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比如说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也可以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点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同时也可以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堂，现在杰克堂在直播的时候也同步在抖音上直播，播放歌曲的时候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所以我们的歌单每一期也基本上是众筹而来的，在这里你会听到各种各样风格，各种各样口味的，我们把它叫做不同口味的糖果，大家都是调配师，而杰克堂相当于一份一个快递员，把大家的心意传达出来。刚才是雨天，那接下来是阴天，莫文蔚的阴天，看看这是上周哪一位朋友的点播呀。今天上午早上的时候有点阴天，我还想说这首歌还挺应景的，结果慢慢的天气就放晴了，所以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天气都很正常。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来，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哎呀，所谓的你要什么糖，就是你要点什么歌的意思。我们有这样的一种隐喻，每一首歌就像是一颗糖果，有不同的口味。刚才的那一颗阴天味的糖果怎么样？刚才还刚好看到抖音上有位朋友想听阴天快乐，那么莫文蔚负责阴天，你们负责快乐怎么样？明天吧，明天我们把阴天快乐再和大家送上，看看明天的天气如何。我们是一档天气预报啊，不是，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但是好像承载了天气预报的这样的功能，因为我们预报什么样的天气都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北京的天气最近就是这么的曼妙啊，可能前一天啊，白天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骑着自行车去家门口的小公园散步，就看到外面的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夕阳西下的时候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然后等到了夜里，快到夜里的时候，突然间又下起了暴风雨。而今天上午的时候是有一点阴天，然后等到我出了地铁站，再往电台走的时候，天气就放晴了，好像所有的天气都争相的想要出场。这个时候有人说借过借过借过一下，来听周深借过一下。现在出场的天气应该是晴天吧，现在坐在直播间的杰克堂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大家告诉我你那边的天气如何。这是来自 AUV 的点播。

借过一下。显然这个借过一下不像杰克唐刚才说的这么轻松。来自周深，雨辰说，哎呀，这个周深这首歌还真是第一次听。你看，这就是点歌节目的魅力。点歌节目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点歌，但是大家一起来听。所以某一个人点播的歌曲可能你没有听过，但是会觉得被安利到，也加入到自己的私藏歌单，对不对？看到了飞家人也说，我还挺喜欢胡彦斌重新编曲的借过一下，这算你的点播吗？也可以啊，杰克堂都会记录下来的。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这一首借过一下，我可以听到的是周深用两个不同的这个，应该是一个低八度一个高八度，两种不同的 key 来去唱了这首歌。全部它相当于它不是一个和声的状态，它也是和声，只不过是一个八度的和声。像这种八度的和声这样的歌曲，除了像周深的这首歌以外呢，还有楼顶乐队的一首歌。楼顶乐队就是杰克唐自己的乐队啊，杰克唐现在也是一个有乐队的人了。除了在上大学的时候组乐队以外，前年的时候我们组了楼顶乐队。也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我和 Timon 昨天晚上开会来着，然后我们决定7月15号这张第二张 EP 就要和大家一起共享了。我们在这张 EP 当中一共5首歌，其中就有一首歌是用这种方式。我听到了 AOV 的这个点歌之后，我不是因为听到了周深才这么想的哟，因为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的歌曲会有这种高低八度的这种状态一起来唱，就会让你有一种好像既有那种低沉的部分，也有那种高昂的旋律，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好像会带入两种状态，你也会觉得是两种状态同时在出现。而楼顶乐队我们的新专辑当中，新 EP 当中。

这么多 loading loading 的歌，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是吧？没关系，等到我们下半场11:30左右，我们的 B 一唐立个唐时间，就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吧。今天来分享一首 loading loading 的歌好吗？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三木之前早就已经在呼唤的一首歌，你知道是哪首吗？让我们直接就来这两首，今天没有这个开盲盒环节了。下面的歌曲依然是来自朋友的点播，这是树影斑驳的点播。

0: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
1: 马路上天天都在写

0: 一分多钟的时间，让我掐指一算了一下，我觉得播谁点的歌都不公平，因为没有办法播完，而且播的太少了，不仅仅是没有办法播完的问题。所以那在现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不播歌了，和大家来聊天，也和大家来招募歌曲。因为我们就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刚才的这首《江生入旧年》啊，也是一位抖音上的朋友点播的。新田一下听出来了，说啊，这个女生居然是龚琳娜，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点歌真的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斯努比说，我不喜欢那版粤语的忐忑。所以其实同样的一首歌，大家的喜好和偏好也会完全不一样。哎呀，又要说到我们楼顶楼顶乐队了哈，主要是因为马上7月15号的时候，我们的第二张 EP 要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要发一张实体专辑似的，但是并没有啊。所谓的发第二张 EP 的意思，只是把我们的歌曲上传到网络平台，上传到流媒体平台。但是我们相信每一首歌有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只是把它负责创作出来，然后把它们发布出来，剩下的就不归我们管了。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B1 躺一个躺时间，一会儿见。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3: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2: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3: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4: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5: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9: 国中年少，
8: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9: 《少年中国》是什么？
8: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9: 杂志怎么救国啊？
8: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9: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哎呀，看到了蓝胖子来了，好久不见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比如说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聊天室，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聊天，这里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们在这里，甜甜圈们汇聚在此，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糖，可以这个看到杰克糖在播歌的时候和大家聊天的场景啊。那么接下来到了糖了一个糖时间，糖了一个糖时间就是啊，刚才看到了毛毛姐的这个悄悄话留言，所以走了个神儿，思考了一下，让我来调配吧。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选号码牌一到五，这次是一到五，请选一个数字，因为这一到五的数字，我看看哪一个数字选的多哈。我们这次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是第一个了，而是选的最多的那个数字。杰克糖目光所及，选的最多那个数字就是我们今天要听的 Loading Loading 乐队的一首歌。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掐指一算，我觉得好像选第一首的是最多的。我看了抖音上的朋友和我们听听 FM 上的朋友，好像有三个人选了第一首。那好，那就从《重我》开始。

Loading Loading 乐队的中午啊，这就是我们的歌，还行吗？之所以今天想要和大家在一起重温 Loading Loading 乐队的第一张 EP， 是因为我们的第二张 EP 在7月15号要不停的预告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跟 Timo 我们两个都是太低调的人了，就不好意思打扰大家，占用大家的公用时间。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对第二张 EP 里面很多的我们的创作还是挺有信心的，也特别的期待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建议和意见给我们，这样才能迭代，才能更好，对不对？看到了春雨和顾笑秋风，他说今天是四十周岁的生日，昨夜大雨最大的时候被困在了南二环，看着车窗的瓢泼大雨，莫名感觉心里很通透。他也想点一首生日歌，没问题，我已经收到你的点歌了。但是你知道的，我们是一档即时点播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所以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可以明天和大家一起来奉上，但是生日快乐可是今天必须立刻送上。以及刚才的这首中我，我觉得也挺适合的，你不觉得吗？虽然四十岁好像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你不觉得会有这种收尾加开始的感觉吗？所以这个新的开始也希望你种下一颗新的种子。中我这首歌就把它作为你四十岁生日礼物，杰克糖调配给你的歌曲，可以吗？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愿勇往这盛世每一天。后面开始唱了。好吧，刚才这一段配乐诗朗诵环节就是原版的啊，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干的，接下来可以听歌了。

看到抖音上的野子进入到直播间了，我在歌单当中找到了一首他点播很久但是当时还没有实现的歌，下雨天。下

0: 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1: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0: 嗯，没问题。
1: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4+，
0: 嗯，
1: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0: 嗯，
1: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0: 是的，
1: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0: 是的，
1: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

生命当中总会有一些小起伏 ups and downs， 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跟声音来记载的话，五一音乐是最美妙的一种方式。 Fiji Blue Ups and Downs 开启的是在周一午间中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陪伴，我是王维，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

Luna Francis 带来一首 Envious。 深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一午间陪伴过来听歌，接下来是当下大火的 Livia Dean 带来这首超经典的 Echo。

Charlie Puth 真的就跟变魔术一样，一会儿来一首新歌，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的。当然，在网上他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大师课教学，如何来创作音乐，如何来拆解音乐、聆听音乐，其实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他很多时候这个新歌诞生特别特别快，你给他一个灵感，他可能一分钟就能帮你攒一首歌出来。超强创作能力的歌手也值得更多的一些支持，但确实也来国内开演唱会开的有点太多了，是不是 ？Faster the people who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

0: 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0: 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有些人浪漫起来，他的声音就会让人欲罢不能。好比说阿雪 ，I love you。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一午间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更加摇滚的早期的 Kelly Clarkson Behind These Hazel Eyes。

Nelly and Akon 当中 Akon 的声音好像一个小小电灯泡一样，但是真的就很提亮，你知道吧？就所以很早期有很多的一些 DJ， 然后包括其他音乐人要一些 featuring artist 的时候，就选择他。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David Guetta 叔当年的一些巅峰作品，又可能要带上 Akon。

就像歌词里面唱的，当生活里面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开心、不如意、一些小麻烦、一些 troubles， I'm walking away， 是我主动选择离开你所有的这些麻烦，而不是让那些麻烦缠身的时候，让它自己有一天神奇的消失，可以更加的主动一点，对吧？好比说听听歌 ，Selena Gomez， Marshmallow。

0: 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美丽。刚才我说，有一些作品或者是歌剧里的一些段落，可能最著名的是他的一首间奏曲，就是由一首间奏曲让整部作品流芳百世。那像耳边的《乡村骑士》间奏曲就是这样的。《乡村骑士》到今天虽然上演不多，但他的间奏曲却成为了在很多音乐会上单独上演的曲目。

花之二重唱出自于德利布的歌剧拉克美。德利布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影响了很多后世的作曲家，而且在欧洲的上演率也是挺高的。据说老柴听了他的作品之后，竟然对自己天鹅湖当中的旋律都是自叹不如。那他的花之二重唱应该是他歌剧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段落，而且呢，我想他在很多最美古典音乐旋律当中入选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确有一些令人沉醉的迷醉之美吧。

如果自己的旋律够经典，而且呢也的确是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入选，有的人呢可能会因为是那种啊很宏大的旋律而入选，还有呢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让人觉得很迷醉的声音而入选。拉威尔的包莱罗也是很热门的被入选的旋律，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吧，是因为重复，重复就是力量。它这个固定的旋律一直在重复，每一次出现呢都用了不同的音色，也是充分发挥了交响乐当中音色的作用，还有不同质感的声音的特点，为的就是让人记住它呀。我还是节选了后半部分，我们来听听这个最辉煌的后半部分。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浩浑厚辉煌的音色。当他出现的时候，怎么能够不知道这首曲子什么呢？我想这可能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的这位最著名的蓝色多瑙河，所以这样的旋律一定会入选的。不过他的入选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著名是著名，原因是什么呢？缓缓流淌的河水一样优美轻柔的旋律，所以他入选的原因，我猜可能是飘逸吧。

0: 能够出现在最受人们欢迎的曲目单上，这些旋律都不简单。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聆听。其实一个小时怎么可能把能够入选的这一些曲目都为大家罗列出来呢？只是选择一些吧。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

0: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1: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可能都会出现在一些古典音乐网站。

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喜庆，还有呢就是斗牛士那种雄壮的感觉。下面的这一段很柔美，也是在女高音里面非常著名的旋律。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于贾尼斯基基当中哦，我亲爱的爸爸，这是旋律大师普契尼作品，而且在他的作品当中，既然称为旋律大师，就是有太多可以上榜的这些曲目，而这一首为什么上榜呢？我觉得它的原因可能是深情吧。你听到这样的曲目，你会觉得深情动人，难以忘怀。好了，那继续，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入选的原因，可能有一个和别的曲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俏皮感。罗密欧与朱丽叶骑士之舞，来自于普罗科菲耶夫。

有这样的一段交响乐，哎，就在耳边，是不是也是能够马上说出来？这是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可能也是大多数人知道的古典音乐的第一首曲子。它的旋律就是由四个音来组成的。有人说这就是命运来敲门，所以说它入选的原因，可能有人说它入选是一定的呀。但是想过原因吗？我想可能是强调的作用吧。他一直在强调让大家记住这四个音，记住命运的力量。

维尔第四季当中的春一向都是在古典音乐当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而且呢，这首作品是一首小提琴和弦乐队的合奏，这体现的是古典音乐当中的纯色之美，全都是弦乐。所谓的这样的纯色呢，我们听到就是一种音色，比如说像弦乐四重奏啊，像木管、铜管乐器的重奏，它们都是那种很单纯的这种音色。耳边听到的春，万物复苏的美好，所以呢，像这样的音乐，你说它入选的原因会是什么呢？我猜可能是生机勃勃。

0: 麦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虽然每一段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是要把所有的在古典音乐当中著名的旋律和能够上榜的这些旋律列出来，一个小时怎么可能够呢？那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单元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之一，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3: 对，
2: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3: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2: 还是香香小仙女。
3: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2: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3: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2: 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般的存在。
3: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2: 嗯，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8: 拆过之后

0: 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七一当晚，北京音乐厅将奏响音乐嘉年华系列之最美的歌声献给您爱乐男声专场音乐会。著名指挥家孙毅指棒携手爱乐男声合唱团，以寻魂男声演绎红船精神、天路等红色经典与民族佳作。著名歌唱家吴碧霞任艺术指导，敬一丹、郑强担纲导聆，在纯粹的人声当中重温百年初心，走进北京音乐厅，聆听赤子之歌，感受信仰的力量。那介绍完男声合唱团的演出动态，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是男声合唱的专场。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曾经听过的应该是古典跨界组合美声男伶，那今天我们要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会有四个组合，四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充分展现男声合唱这种艺术的魅力。那第一个出场的也是今天的四组当中资历最深的一组， The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合唱团。他们早在1968年就开始以固定团名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女王大厅首演，至今已经持续运营了58年。这支合唱团可以说是全球男声阿卡贝拉的标杆。我们先来听这首古典器乐的人声改编，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

国文歌手合唱团的标准编制是两个假声男高，一个男高音，两个男中音和一个男低音，共同组成六声部的无伴奏阿卡贝拉，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一样。他们坐拥两座格莱美。

伴奏的，但是接下来这首很特别，加入了完整的弦乐铺垫，由欧洲顶尖的室内乐团英国室内乐团伴奏。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西蒙和加芬克尔的传世金曲《忧郁河上的金桥》。

有了弦乐的编制之后，你会觉得整个的气场也更加的宏大了。国王歌手团名的由来其实和国王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因为初代的创始成员全部都是来自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而且都是拿合唱奖学金的学者，从小在学院礼堂就合唱团来训练的。不过呢，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么正统学院的组合也会唱流行歌曲吧。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会把你瞬间带回到2008年， Jason Mraz 当时最火的一首轻雷鬼风的流行曲 I'm Yours。 这也是国王歌手合唱团常年全球巡演的安可热门曲目，现场当然是既轻松又热烈了。

I'm yours。 接下来让我们有四组男生合唱啊，别忘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是第二个组合了，叫做 G4。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这首大家很熟悉的花之二重唱，来自歌剧拉克美，是一段经典的女生二重唱，原本呢是写给女高音和次高音的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四位男生来唱的，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来介绍一下这支男声四重唱。JC 是来自英国的一支美声男声四重唱，他们的风格用一个词来定义呢，就是 Popera。 什么是 Popera？ 就是 Pop 和 Opera，流行和歌剧的合体。四位成员曾经是伦敦市政厅音乐与戏剧学院的同学，最初只是在课余演出来补贴学费。2004年的时候，他们参加了英国的 X 因素第一季，然后在总决赛获得了亚军，人气上碾压冠军。赛后呢，就签下了150万英镑的唱片合约，被媒体称为了 Popera 之王。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 Radiohead 的另类摇滚代表作 Creep， 这也是他们在 X 因素决赛上面的压轴曲目，是当年非常出圈的名场面。

怎么样，如果 Creep 之后没有听够这种摇滚和歌剧的跨界，那 G4 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再来听一首 G4 组合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

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是男生合唱专场，四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组合展现男生合唱这种艺术风格的不同魅力。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学院派的阿卡贝拉、国王歌手合唱团，还有 Popra 风格的 G4 组合。那接下来出场的是一支轻美声古典抒情跨界组合 Blake。首先想起的是那首因为士兵突击而在中国广泛流传的曲子，希腊音乐家范吉利斯的《征服天堂》。我们听到的是

0: 说起来，其实在前几天，传奇歌 John Legend 来中国参加歌手，还演唱了 Imagine 和他的代表作 All of Me。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All of Me， 但是不是 John Legend 那一首，而是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大婚时 Blake 组合在婚礼上演出的原创曲目。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位男中音啊，刚才我其实忘了跟大家介绍哈，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组合当中的男中音 Juice 退出了团体，因为他就是转行去做了影视领域。但是他呢是威廉和凯特的大学同学，三个人都是艺术史专业的校友，也是这层关系让他们登上了皇室婚礼的舞台。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的 All of Me。
1: The first day that I met you

都是来自英国的跨界男生合唱组合 Blake 和 G4 的风格，是不是还是有挺不一样的感觉的？如果说 G4 是浓烈的戏剧化的那种摇滚歌剧风，那么 Blake 组合呢，就是更加的清淡和温柔的存在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们这种风格的最佳展示了，就是1974年的法语老歌改编成英文歌的 She。

成员其实全都是出演过音乐剧或者电影版的《悲惨世界》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Tonight Somewhere 其实是一个串烧，两首歌 Tonight 和 Somewhere 都出自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

也希望大家的不管是 a million 还是多少个梦想都可以实现。那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七七。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

0: 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那开始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转阴有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域会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冰雹，最低气温是在21摄氏度。也要告诉大家，本周北京真的是开启了风雨的节奏，所以未来三天北京将会频繁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

谢谢思南这个绵长的唱腔搭配着错落有致的古风编曲，就给我们勾勒出了烟火人间的一份温柔的底色。这样的底色你喜欢吗？北京一下雨，站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会有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江南这个时候应该是进入到了连绵的梅雨季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体会哈？这个天和地都裹在了一层湿漉漉的薄雾当中，空气是浓稠的，是浓稠的那种化不开，而且基本上你的衣服外面或者你用手一摸的话，是会有那种潮气在的。我不知道这种潮气大家也有没有体会过哈？不是潮范儿的那个潮，是那个字。但是潮气这件事情好像在北京也并不是多见，对吧？就在这样的潮气当中，其实每一个走在江南的人的心里也会变得绵软和沉静下来。我觉得首先是步伐，你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因为空气是浓稠的，你会有一种感觉哈，好像俗世的那些琐事都隔在了那种雨幕之外，就是那种一半身在城市赶路，另一半呢，你会进入到烟雨谋生一样。所以在北京落雨的时候，我经常也会复刻自己家乡江南的这一份意境。江南的梅雨是独有的那份松弛的。也欢迎大家此刻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今天我们说听风听雨的节奏。

这首歌的名字叫《绝代风华》。我想世人追捧的那种风华，可能从来都不是年少轻狂的那种坦荡，那种无忧，而就是在历经了风雨之后的那一份从容跟坦荡。来自许嵩，许嵩给很多人写过歌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张杰和张靓颖的《燕归巢》，包括阿兰的《千古》，包括

朋友们，他的松鼠们，是不是都是很欢欣雀跃呢？今天我们说听风听雨的节奏，我不知道大家在可能很少会拍雨中的一些场景吧，不太好拍哈，尤其是手机，但是对于雨后的一些景象，各位下一次你还是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些，它跟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沾满了露珠

清晨又有力量的唱腔来自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不管你承不承认哈，我觉得有些歌是需要一些，或者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境里来听，那种感觉可能会是更棒的。比如说雨天，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样一首《言不由衷》，你可能会听出更多的那种感觉来。我觉得这首温柔的歌就是非常非常精准地接住了我们所有成年人的那个脆弱，它没有刻意的那种治愈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编配，就是用这种很平和很平和的节奏告诉我们，人生风雨就是常态，你不要强迫自己坚不可摧，你要允许自己适当的时候有一些疲惫，有一些迷茫，有一些在遗憾当中逐渐学会的释怀。

0: 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1: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是要让你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歌也是慢慢的沉淀下来，成为了我们心底的经典。每到下雨的时候，我知道这首歌会是很多朋友的心头爱。这一笔一画给我们勾勒的水墨丹青，你喜欢吗？

0: 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1: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0: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1: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0: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1: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0: 要解决问题吗？
1: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

0: 少一点，
1: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1: 哎，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
1: 哎，
0: 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

0: 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1: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精力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4: 嗨，你好，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十年前的六月，华语乐坛和欧美乐坛同时迎来了一波好货。三张专辑风格完全不同，但是都很值得十年之后翻出来

第二首《我已经敢想你》，陈信言作词，丁世光谱曲，编曲是冷爵士风格，歌词写的是一个人终于有勇气面对

0: 静地提起你的歌，能把释怀唱得这么松弛，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一点底气。 MV 在 Live House 里实景拍摄，吉他 solo 那一段呢，也基本上都是现场直接录的。
1: 两个人的公园，我独自散步。

们把视线转到美国乡村音乐。2016年的6月，一位叫 Mary Morris 的歌手发了他的首张专辑 Hero。 发这张专辑之前， Marin 他

坐在方向盘后面那种自由的感觉。他拍 MV 的时候也终于坐上了一辆80年代的奔驰，但他说其实自己到现在也没有买。来听 Mary Morris 80s Mercedes。

第二首 I Could Use a Love Song， 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一次糟糕的分手，专辑都快做完了，制作人问他还缺什么，他说我需要一首情歌，然后几个人坐下来一晚上写完了这首，后来这首歌还成为了乡村电台的冠军单曲，来听 Mary Morris I Could Use a Love Song。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5: 音乐种草家，
4: 解锁北京上空
6: 最年轻、
7: 最会玩
4: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4: 演出现场、
5: 踏电打卡，
2: 一键三连。
4: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4: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2: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周一，祝你周一快乐。上半段我们是听到了一些来自10年前的三张非常棒的专辑，下半段呢我们来轻松一下哈。首先来听到就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是他时隔12年发的新专辑，这张专辑就非常的松弛，很适合你在感觉自己有困境或者说是不知道该选择什么的时候，也许你会听一下，他会告诉你跟着感觉走是最重要的。这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其实他在很多年之前都写了，一直到2025年的时候才正式发，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吉他 riff 打底，再加上了口哨，所以整首歌就很像夏天的风的感觉，不使劲但是一直在吹。张震岳说这首歌是写给那些很焦虑的人，在毕业季求职潮里，希望大家还能找到一点相信自己的勇气。

0: 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
1: 哎，
0: 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
1: 嗯，
0: 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
1: 哎，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

0: 2000块钱左右的 Cloud Surfer 这个一代。那么我们今天北广的售价，全色系全码的统一售价为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啊，就是昂、昂跑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是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也是大家非常非常认同的一款主力的跑步系列啊。
1: 对，
0: 在日常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也可以兼具运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四百一。

0: 少见的青。
1: 对，
0: 而且呢它后根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根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的，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的疲劳。而且呢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7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1: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8: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7: 找你开会方便吗？
8: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7: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8: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7: 太棒了！
8: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哇，这个是2001年6月28号《闪亮的星》这张专辑的《灾难晴朗的一天出发》。
1: 是的，也就是说昨天应该给他过个生日的，对不对？
0: 昨天是25周岁，天哪，好快呀！
1: 一个少女，一个是一个微微，怎么说？成熟少女的感受，对不对？25岁嘛，
0: 对，有一点小的情绪在其中。
1: 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歌，我觉得其实是一首相对来说 B 面的主打歌曲。刚才我在跟关了话筒跟泽华分享说，非常非常充满清新能量的一首歌，但是呢，确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周一的天气不太像是一个晴朗的傍晚时光，而且马上会来的是一个雷雨的预警，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刚刚上节目前看到了，是预计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的10点钟的时候，北京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最近的雨水真的来得非常之勤。
0: 我这个周末真的是充分感受到了，下节目的时候都好好的，然后一推开世界的门，突然间就开始倾盆大雨，而且巨大巨大的雨。
1: 那可能是昨天，你说是不是你昨天下了节目之后的感觉？
0: 周六也是，然后我就好不容易搜罗去办公室搜罗了三把伞，出去了以后呢，刚过了马路，停了
1: ，雨已经停了，是吧？
0: 所以我说今年北京的这个老天，它一定是发生了失恋的行为，你不觉得吗？时而巨晒无比，心情很好；时而说哭就哭，而且哭的话是局部地区哭，然后另外局部地区一点都不哭。
1: 可能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共情的老天爷。那好吧，希望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也会借着这样的一个雨水比较频繁的状态，最起码说气温不会特别高。看了一下今天的气温还可以，比跟昨天那种特别炎热的最高可以达到34度这种高温天气相比较来说，今天确实凉快很多，最高温度也就28、29度的样子。然后呢，今天晚间还会有雷阵雨，包括像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这些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而且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0: 目前我看在路上行走的朋友已经习惯在自己的包旁边背一把伞了，随时携带着雨具出门，这是挺好的。然后下班呢，尽早就回家吧。
1: 我都已经开始准备要下单买一双雨靴了。
0: 啊，确实啊，
1: 我是没有这个准备的。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比如说是不是有人说，哎，我必须要在夏天准备一双雨靴。就即便说以前准备了一双的话，

0: 说一下吧，我们的长征路上的歌谣这样的融媒行动，我们第一个小组已经出发了，包括像郭鹏、艾柯、王维、柯涵、小航这一批主持人已经是奔赴了贵州遵义，开始他们为期5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采访报道的安排。
1: 贵州遵义呢又被称为转折之城，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呢，遵义会议也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伟大转折背后永远蕴含着是走向胜利的无穷的智慧，当然也是诞生出了大家非常熟悉和非常感动的四渡赤水出奇兵。

0: 社等等多种方式，也带领更多的朋友重走长征路，来共同感悟新征程。所以也是邀请大家近期继续的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抖音以及视频号。
1: 下班路上，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0: 我是戴毅。
1: 过去的这三天，应该有朋友去到现场看周杰伦了。
0: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我们可能熟悉的这些铁杆的周杰伦的粉丝是挤破头也一定要去现场的。
1: 就是应该，你看我这一次抢了两轮都没有抢上，我很生气的。像我这种心胸狭隘的人，抢两轮我都抢不上他的票。
0: 不用狭隘，鸟巢外边也可以一起听一起唱。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热哈，复古的痛。
1: 但是是很有力量的嗓音，因为是熟悉的阿妹早些年的代表曲目，给我感觉
0: 那个张力。你说现在阿妹唱这个歌时候要降 key 吗？
1: 我觉得不用的，但可能嗓音的干净程度和一些所谓细节的一个呈现感的话，可能没有专辑里的那种嗓音的机能和气力感更足一些。
0: 太紧凑的部分就可以靠器乐部分给撑起来，以及要靠大家的全场大合唱的。
1: Come on， 一起来，给我感觉。好，第二个时段的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下班路上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我是戴毅，
0: 我是泽华，接下来进入到世界杯给我们的感觉。
2: 报快报，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1: 刚刚过去的24小时当中，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是落幕了，而且淘汰赛呢已经开打。小组赛的收官之战很惊心动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是一场载入史册的进球大战，携手晋级。然后东道主加拿大是率先出战淘汰赛，以1-0是绝杀南非，成为了首支晋级16强的队伍，恭喜加拿大。
0: 战神说，昨天就是今天凌晨，不知道是从几点开始呢，平谷城区突然间的开始电闪雷鸣，并且哗哗下雨，然后3点钟自己就醒来了，正好看到了首场16分之1的决赛。
1: 真的，那会儿他经历那个感觉我也经历了，2-3点钟的时候雷电大作，然后又觉得那个雨怎么那么大。当时没睡着是因为害怕这雨太大了，想随时提防一点，会不会比如说因为我们家是1楼嘛，总感觉会有一种就是要小心，
0: 不安全感。
1: 不安全感，对。所以这场比赛我是没看到，但是也会觉得说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其实战况会越来越焦灼，也会越来越激动人心。
0: 是的，另外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韩国主帅洪明甫黯然下课，佛得角队长的丑闻呢也是再次的发酵，并且在持续的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当中。明天凌晨开始的比赛日呢，巴西德国将会纷纷的登上淘汰赛场，其中巴西将会面对亚洲劲旅日本，也让比赛充满着看点。
1: 对，凌晨1点钟，我在想如果说大家有习惯晚睡的朋友，可能真的会等这场比赛，因为我觉得1点的比赛对我们来说还相对友好。
0: 是的，
1: 凌晨4点的比赛那才真的是不枉的。
0: 是的
1: 对，而且以及4点钟是德国对阵巴拉圭，还有9点钟的比赛可能会适合上班摸鱼的朋友啊，荷兰对阵摩洛哥。然后看到了这场比赛当中，加拿大1-0是战胜了南非，然后加拿大成为了第一支客场作战的东道主球队，这一场他们取胜之后晋级16强，也是创造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一个最佳的战绩。
0: 恭喜恭喜。但双方在历史上呢交手过一次，是在2007年的友谊赛当中，当时呢南非队主场2-0战胜。

0: 小巧扭起来，夏天过起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我的夏日必备是什么。
1: 但
0: 有朋友说是冰镇西瓜汁，有朋友说冰镇啤酒，那应该还会有麻辣小龙虾跟花毛一体，晚上看世界杯的时候都可以。
1: 还会有酸梅汤啊，我昨天就喝了酸梅汤。
0: 嗯，
1: 昨天正好去首钢园那边做一个活动的时候，就发现哦，现熬煮的酸梅汤真的超级超级的解渴。
0: 嗯，
1: 然后它那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是刚喝到嘴里面是一种微酸的感觉，但是之后的回甘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舒爽，再加上冰镇的酸梅汤，还有绿豆汤，是不是清热解暑？
0: 但夏天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少吃一点冰，不然的话身体当中的火气反而会更大一些。
1: 嗯，入伏的时候
0: 喝一些常温的水或稍微有一点温度的水。
1: 就是虽然道理我们都懂了，但是真是在36度的高温之下的时候，你真的会想说，来给我一点点什么空气当中带一点那种冷气吹过来的，
0: 给你感觉，
1: 对，给我的感觉，然后再来一点冰镇的什么东西，我就真的已经没有什么所求了。
0: 还有朋友说，防晒霜、雨伞、冰袖、地铁防冷必备。你别说，现在用冰袖的男士也越来越多了，
1: 从面基尼，然后到那种防晒服，然后再到你刚刚说这个冰袖。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是为了防晒的话，无可厚非，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嘛。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在夏天特别容易被晒伤那一种，紫外线强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子了。
0: 还有说太阳镜和防晒衣、遮阳伞都是夏日必备的物品。哎，我今天还没有戴过太阳镜，哎，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戴过。你戴过了吗？开车的时候需要戴，对吧？
1: 我反而开车的时候忘记拿，我都是实在不行需要缺发卡的时候，我拿当一个发卡戴一戴，凹个造型什么的。
0: 啊，变成时尚单品了也蛮好的。
1: 嗯，刚战神就说了一句，往这边上，我调整一下，往下一点。他好像说的是，往下，往下，对。他说的是，哎，刚刚听的那首《Come On Come On》给我感觉，觉得是想起了广告，晶晶凉透心凉，雪碧。
0: 啊，
1: 有这种感觉，我好像确实觉得像是那个广告歌。
0: 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早来到听听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的夏日必备是什么。当然很多朋友也应该也是去看演唱会，特别是刚刚过去这三天，绝大多数朋友很幸运的，你们到

0: 也留言了，他说你看给我们看看现场的这个画面感，真的像彩虹一样。
1: 嗯，彩虹灯嘛。
0: 对啊，好漂亮。
1: 当然以昨天的事件呢，也是现在大家在持续的关注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事件到底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提到了女儿，然后也提到了我美吗，接下来就来一首女儿殿下吧。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们这里玩
3: 爱你，我想你。

0: 不起，我不应该说人家是公鸭嗓，人家就是奶声奶气的小可爱。但是他确实，你不觉得他是在小宝宝当中属于那种声线和声带比较宽的那种嗓音吗？
1: 嗯，是的，
0: 对吧？就将来他真的唱歌是个大号嗓门，
1: 应该是的，
0: 对吧？
1: 而且非常自信，
0: 对，就是他现在声压也有了，声量也有了。然后他如果说再好好的调教和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的话，呜，将来是未来可期的一个。
1: 哎，那不跟窦靖童一样可以参加歌手的？如果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类似的节目的话，
0: 会的，我相信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所谓的音综节目的。
1: 是，周杰伦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好像跟金曲奖始终没有太大的缘分。
0: 好吧，反正他刚刚看完演唱会也挺开心的，扎一下就扎一下，反正也扎不到哪里去。
1: 所以你看，
0: 我有这种感觉。
1: 得奖能怎样？不得奖又能怎样？
0: 我也在想，是不是他这张专辑《太阳之子》，他发表时间是在2026年，所以他应该是在明年的所谓的金曲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再来看看。
1: 他之前最鼎盛的时候都进不了，你觉得《太阳之子》

0: 佳 MV 奖。
1: 嗯，拿下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我觉得很多人对他很陌生，那我们就不妨从最佳新人奖开始听起好不好。
0: 嗯，
1: 他现场就是穿着很普通的 T 恤衫牛仔裤，然后戴着眼镜框架眼镜，戴着一个这种我们的头戴式大耳机，
0: 嗯，
1: 在台上演唱他的这首 New Notes。
0: 哎呀，好好踏实的一个感觉，
1: 这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新人，来听听看吧。

0: 前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国华首饰店庆啦，继续省钱！
5: 7/2到4/4，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4: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零零后的纯妹妹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于首位零零后的内地的女迪瓦、女歌后了。
1: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说她代表了信时，就是 Z 时代的一些年轻女歌手的一个特质，或者一些个性的一个自我的表达。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为她来打造专辑的张世磊，然后包括呢评审团也都会说再度拿到了这样一个最佳制作人奖的张世磊呢，因为他不只是制作了一个音乐人的专辑，他其实也把这个音乐人的特质很好的彰显出来，并且把他的人声像其中的一个乐器一样去很好的跟其他的乐器去做一个融合和编配。
0: 嗯，
1: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当中才会颁发给他这样一个最佳制作人奖。
0: 而对于歌手而言，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可以遇到同频的制作人，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嗯，
0: 目前来看呢，常石磊跟单依纯是非常默契的，在这个人生阶段啊。
1: 嗯，
0: 但下一个人生阶段会是怎样呢？我们共同期待呗。
1: 对，所以呢昨天和前天晚上也都是在广州开启他的个人巡演，开两场的纯妹妹应该也是在巡演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这样的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好消息，对不对？
0: 嗯，是的，然后也是在现场为大家现场演唱了粤语版本的《向日葵朝着夜》作为限定的彩蛋，这也是最近今年在参加《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来这首歌曲。
1: 对，因为那个综艺的舞台它的主旨就是要有普通话歌曲，要有粤语的歌曲，然后可以互翻的这样一种。如果原本的曲目是中文歌，那唱粤语的歌曲；如果原本的歌曲是粤语的歌曲呢，要翻过来唱中文。所以明天可以好好聊聊，因为最近新的一期特别出圈的是莫文蔚。
0: 嗯，确实唱得很好听。
1: 就忐忑能唱粤语版本这件事情，我都没有想到过。
0: 你也很适合他。
1: 就我一开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听完之后发现，哎，没违和感啊，
0: 嗯，
1: 而且感觉很时尚啊，
0: 嗯，
1: 很摩登，
0: 嗯，不愧是莫娘娘。好了，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金曲奖，然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这次在金曲奖当中获得了，
1: 你说是冰球吗？
0: 年度歌曲奖的阿令吧。
1: 啊，阿令，好的，因为这首歌曲也是在众多的歌曲当中杀出重围，很有温暖和治愈感的一首歌，《幸福在歌唱》。

0: 作为年度歌曲奖，有一说一，这首歌曲的影响力好像至少在我们这边而言并没有很大。
1: 如果大家去看电影的话，可能还会对这首歌曲的画面感和电影的故事感有一个串联、那如果没有去看电影的朋友，要么是因为喜欢阿令而知道的，要么就是关注金曲奖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热名单的时候才会听到这首歌，叫做幸福在歌唱。但必须要说的是，这首歌很难唱，唱功的要求极高，而阿令演唱非常的克制，把这首歌曲本来是一点苦情的歌曲唱出了一些更多的温暖和对未来的期待的感觉。
0: 但有一说一，年度歌曲奖之所以叫年度歌曲，它一定是要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和很大的传唱度才可以称为年度歌曲的。目前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不觉得这首歌曲可以得到年度歌曲奖。
1: 大家可能从创作方面来说，比如作词作曲，从写的这方面的歌曲，
0: 歌是好听的，演唱也是好听的。

0: 曲。嗯，而且值得说的是，作曲人他是大陆的，在台湾地区首位获得金曲奖年度歌曲的这样一个音乐人，
1: 祝贺。
0: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开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头。
1: 是的，
0: 对吧？年度的作曲人，很年度金曲，然后年度歌曲，很少有是大陆的创作人来去拿下这样的一个奖项的。
1: 是的，而且2026年对于阿琳而言的话，也算是他个人事业当中的一个大年了。今年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也有自己的演唱会要办，综艺节目也上了不少，同时也是在这次的金曲奖当中，又是主持人，又是开场嘉宾，又是演唱嘉宾，又是得奖嘉宾。
0: 嗯，哎，我真觉得他的这样的一种，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打引号中二的感觉，反而越来越适合那种直播的纯开麦的，然后给一个最现场真实的反馈的那样的一些节目，因为他会有一些比较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些东西，那是在骨子里头的。
1: 说在舞台上颁发最佳原住民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脱稿了，完全不按照那个提词器走了，按照他们自己的说话方式去讲，然后大家也是在底下笑得嘻嘻哈哈的，很快乐。然后说到蔡依林的奖项的时候，也在说到，哎呀，蔡依林这条蛇，这个大蛇在我们部落当中可以吃4-5年的时间。
0: 就那个舞台道具和那个装置是吧，所以后来不见了之后就是被他给藏起来了，对不对？
1: 可能拿回去吃的。
0: 对，所以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闭环了。
1: 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冰球乐团。冰球乐团这两年的表现也是挺亮眼的，
0: 他们的 MV 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搞怪，或者是一种戏谑的成分更戏谑的成分更多一些。嗯，
1: 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0: 冰雪乐团他们的风格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复古风。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复古风的话，你可以大量的听他们的歌曲，都可以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和你的需求。而且也都是偏 dream pop 的，现在比较时尚的这样的都市风。
1: 对 dream pop city pop， 他们很多复古的感觉，加上这个 MV 当中所呈现的一些滤镜，所以就会觉得像这一次获奖的最佳 MV 奖，其实也是有一些口碑和争议的，但是我看完之后会觉得，哎，这种轻松的感觉反而很讨巧，就是那种不是花费很大的制作，但是带给你一种眼前一亮的不一样的 MV 的即视感。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又开始喜欢用卡片机了，它这个很像是用那种 mono 滤镜的卡片机拍出来的，或者是拍立得拍出来那样的照片的定格的样子。
1: 对，所以就一定要去看看这个 MV 啊， Dumpling 来自于获得了最佳 MV 奖的冰球乐团。来吧，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给大家好好的带来一些福利产品，而这样的产品呢，一个让我们在夏天这样的一个比较暑热的季节当中保持一个清爽的皮肤状态，那就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洁面，也是正装150毫升。
0: 先说一下价位，平时呢正装150毫升的官网价位是500多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买一瓶正装150毫升的价位是299，买两支更划算，两支一共只要399，平均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所以欢迎各位到

0: 双面的一个干爽，但同时很多时候有一些忙碌啊，或者一些所谓的清洁不到位的时候，就容易闷痘。你看我这两天的状态，其实在这个下巴的部分，就有一个看不出来的一片肿，所以那个地方就有点闷痘的状态。我觉得也跟我这两天的妆稍微有点厚，然后以及带妆时间有点长，清洁不够干净有很大的关系。
1: 吃冰吃太多也不合适。
0: 好吧，又打消了我一个吃冰的念头。所以呢，也是在夏天要保持肌肤的清爽和透亮呢，才能够后续的时候护肤有一个更好的吸收，所以选对洗面奶也是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上的硬货就是洁面界的大爆款，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那刚才泽华已经介绍了，可能作为日销品来说，买一支还是挺心疼的，因为官网的价格正装就是要5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价格一支299，囤两支可能更划算一些，两支加到一起不到400块。
1: 如果各位没有用过山茶花洗面奶的话，强烈建议所有的女生和男生都体验一下。我个人是山茶花洗面奶的粉丝。首先呢，你就用它洗面奶的时候，它有一种山茶花的香气，那个香气是淡淡的，
0: 而且你会发现所有认同于这款洗面奶的朋友，最后用完之后那个洗面奶的外包装的状态是那种挤得扁扁的、哎、
1: 对
0: 对吧，因为它那个盒前面以前的老款是黑的、嗯、然后上面部分是绿的还是白的、嗯、我忘了那个颜色、嗯、基本上中间那个部分都已经被挤得很扁了，所以看到这样的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一些推荐，就是它真的好、嗯

0: 让皮肤的屏障受损，然后就会出现，比如你接下来的时候在上一些护肤品，然后吸收有点不好，然后以及你上妆的时候会出现干皮、卡粉，甚至掉屑屑的感觉。
1: 特别是如果你要是那种很懒的不爱护肤的朋友，就更要尝试一下山茶花的这个洗面奶，因为它洗完以后，你就只是铺一个水和铺一个乳就够了，你不需要再做更多的精华那些其他的东西，你也不会觉得脸上过干。
0: 对，我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跟我的一个就是化妆的朋友，化妆师朋友，跟他学会说，哦，原来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即便说我们接下来要上妆，但是前面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底妆的部分越轻薄越好，甚至一层薄薄的这种所谓的护肤水就足够了，不需要你里三层外三层的去上那么多东西，但同时也就

0: 应该所有女生都爱香奈儿吧？
1: 爱的爱的爱的，就最起码说喜欢那个花的质感和那个样子。
0: 最典型的应该也就是王菲了吧，她的那首歌曲香奈儿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以及她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从衣服到包包到底下的鞋全部一身香奈儿。
1: 黑白色调的啊，来听这首香奈儿。

0: 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

0: 在进行着，一边有人在号召取消他，取消他。
1: 以及男主角的白莲花，他始终是不在了。在这样的不在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的去捍卫你白莲花心目当中的那份圣地？这也是这个剧当中在不断的跟大家探讨的关于人性当中的很多的点的。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他是把韩国的教育系统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么
0: 直观的
1: 一集一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现状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个还是特别有种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社会当中的很多表象不能说是一模一样，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哎，有一些像我们提到的经常会提到的校园暴力的事情，
1: 校园霸凌，不光是这个学生霸凌学生，还有学生霸凌老师，权贵作弊，未成年处罚，网络赌博等等非常严苛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剧当中都有。
0: 所以确实也是为大家称为说教育的科幻片和教师专属的爽文。

0: 使用北垮。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导航乌兰察布，
7: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名。夏天到了，适合听一首关于海。

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再榜，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啊，这是陈粒的全新曲风尝试，很浓的复古质感，在夏至的那天发行。你看，那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许他选择在这一天开启一次和自我的对话。那么你在夏至那天又做了什么呢？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三位。

戏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

0: 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来，随时跟我互动，分享一下你对新一期排名的感受。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10名。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974 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10.
1: 第十位 Gareth T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 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版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10哦。
3: 我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 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二十二期排在第十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在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入到16/1决赛，单场淘汰制开始刺激起来了。好，我们安排两首呢跟足球有关系的歌曲来助助兴。首先这首歌呢是2015年鹿晗的超级冠军呢，是他主动要求定制的足球主题单曲，用来寄托自己从小热爱足球的情怀。

裁判傅明，对了，演员李现呢也到现场开球等等，是不是啊？希望下一届的世界杯我们能够在绿茵场上看到中国队的身影。好，接下来继续听歌，2024年黑马专辑当中的100，李荣浩，然后是周深的一首新歌《赤子》，就听好歌不听话。

0: 22到23点，这个时间只属于你，属于心中的首首好歌。
1: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2: 我把我唱给你听。
0: 2026北京音乐广播，就听好歌不听话，回来了。

学生进行曲。接下来这个最新的现场呢，是来自2026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二期当中，张靓颖和曾舜晞所演唱的锁。

0: 为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
1: 嘿，欢迎回来。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选自今年所发行的新专《太阳之子》当中。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我们来听2008年下一个天亮当中的爱情讯息。郭靖的这首歌，没想到在时隔十好几年之后呢，居然在短视频出圈了。

一晚有你有我特别的快乐。在那一天啊，和我们一起录制这首歌的朋友都有一种由衷的体会。原来听着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唱的，但是真正到录音棚在录歌的过程当中体会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生活当中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录制一下，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在其中真的可以找到很多每一句唱词背后其实真的是节目和大家在这么多年来建立的一种深厚的感情。今天是6月29号，我早晨起床以后就真的有一种很想回忆过去，所以呢我就搜集了一下关于男左女右大家在一些自媒体啊等等平台上对他的一些小小的感悟。没想到啊，我就发现了有一位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听的马大丁朋友，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来到聊天室。你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应该是视频号当中哈，发的一段我们在节目当中读出了你的信息，并且配上你在多伦多开车的画面，那一段视频是我今天早晨看到以后非常感动的。其实没有想过自己在北京制作

也就是在一个阴天的星期一的早上，我看到了你在多伦多上午听着电台的节目，这感觉很穿越，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缝在心海中。也许真的是水逆的缘故哈，我也和很多的小伙伴说，提醒大家，2026年第二次水星逆行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那在此之前的10天呢，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准备时间的感受哈。那从明天开始到7月24号，在这个期间呢，大家都要在无论出行啊还有各种工作啊备份啊当中啊，都要更加小心仔细，因为很容易出现一些怎么说呢，不太顺利哈，甚至你的情绪哈很容易与旧人旧事纠缠在一起。如果换作过去的话，我又会给叶谦发水逆符了。总之呢，其实每一次天体运行的这些提示，都是让我们要好好的对自己的这段生活做一个慢下来的检查，包括明天之后，2026年的上半年就过完了。那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希望局，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晚上哈，把上半年呢在心底慢慢的总结一下，不必告诉我，但是你一定要燃起下半年的希望。有下半年哪些希望？你要立什么 flag 啊？可以告诉我也好，或者是告诉自己也好，这个呢是我们共同带着美好的期许奔向下半年的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刚才说到了在多伦多的我们的这位听友马大丁，好久没有看到你了。还有在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叫 Join 吧，反正慢慢的我确实在聊天室当中有了很多关于大家在哪里收听的印记哈。阴天快乐，全世界下雪的印象，他说阴天快乐，下雨快乐。现在可能是有很多地儿在下雨，所以来了解一下北京目前窗外的情况。我上班的时候7点多到单位还没有下雨哈。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此刻我所在的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6度。明天的北京的温度是，明天最高温度和今天差2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下雨指数比今天还高80%，那就意味着明天的中雨那是妥妥的会下的，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带好雨伞。今天呢北京也是有多云中雨的天气，天气预报显示我的窗外1小时之后会下小雨，看来也确实是在下雨当中。好吧，这样的夜晚。

来自胡夏演唱的《美好的昨天》。是啊，有时候水星逆行就会带来很自然的想起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今天无意之中看到了男宗女优在十周年时我们当时聚会的一些画面，还有大家来

夜市与其说是一个大家晚上聚会的地方，不如说是我们曾经彼此有过那么深的关联，还想知道是否还在爱着的一个时间。

0: 有爱，更动心。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5: 全程7.5公里，
4: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6: 没有新的订单，请。
4: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

过去的时光里，在很多个下雨天的晚上，包括那时候有南左的晚上，我们都会放南拳妈妈 Lara 带来的这一首

说明年我们就20周年了，我们极有可能哈有这个很长的500的夜晚，那没准我们还能有600的夜，明年我们就写600大巴，也许未来的未来就是节目真正的和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候，我特别理想的是800大巴。哎，你发现这个500大巴，它这个从发音角度来说，它是非常的流畅的。600大巴吧，气势就不如500大巴啊，700大巴也不如800大巴。哎，就是这个发音的感觉哈。所以我们一起努力把曾经的听友都找回来，因为我相信哈，曾经豪言壮语的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可能大家还真的都是潜伏在各个角落里。当我们节目需要你的时候，你会站出来的。一点点的回来吧，到明年啊20周年的时候，希望我们还能有在10周年当时的盛况。因为我今天在看10周年的聚会视频时，发现有很多从外地来的小伙伴，当时大家真是年轻哈，就有一种来北京看周杰伦、看林俊杰演唱会那个气势。我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啊，大家要把时间都安顿好，要啊不远万里的，那个时候可能动车高铁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全面啊丰富啊，大家真的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到现场了。而且那次聚会我有个细节，我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每次讲起来都很想知道这位听友是否还在收听，就是给我秀十字绣的那位男听友，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收听，非常的呼唤你哈。因为他给我绣的那个十字绣上面写的是祝你幸福，这何尝不是我对听友们发自内心的祝愿。尽管有时候我们不是常常见面，但是祝你幸福，祝你快乐，祝你平安的心没有变。

雨夜真的很浪漫，而且雨夜呢也是一种情绪的放大镜。有时候孤独的人在这样的夜晚或许会感到更孤独，但也有人在雨中看到了希望，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雨滴落下仿佛是天空在倾诉它的故事，每一滴都饱含着情感。此时此刻正在下雨的北京夜，愿大家都在干爽舒服的家中收听节目。确实啊，在当今的夜里有千千万万种娱乐可以选择，但你还是打开了收音机，用你的收听利器在听节目。

片，看看大家的卧室也好，是客厅也好，反正每次呢大家发照片的时候，我们俩就给人打开啊，使劲的看。我今天上午跟叶谦也沟通了，现在如果跟我们的男左遍布世界各地的男左沟通，我都要先看一下时间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北京时间是晚上的9:47，叶谦所在的地方呢是上午的8:47，那阿鹏所在的地方呢现在是凌晨的1:47。这两个双鱼男左啊，就是我们节目从开播之初啊就陪伴我们的男左，两个人现在一个是白天一个黑夜。那我们在多伦多收听的听友，此刻的时间是上午的9:47，估计他已经开始到单位准备上班了。还有很多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朋友，关注啊美国乒乓球大满贯的朋友，也在关注了洛杉矶的时间。洛杀矶现在是早上的6:47啊，他们有15个小时跟我们的时差。那在欧洲的朋友呢，现在是下午的3:47啊，这个时间段啊，我今天上午呢就看完时间段之后，因为那会儿刚好是他们美国的晚上嘛，我就跟叶谦说，我说叶谦，明年啊我们就将20周年了，大家都非常的想念你，你能不能回来？他反正当时哈，应该是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回来 ，I will be back。”所以呢，这也算是在水逆期间我们听到的一个好消息了。大家一起哈，所有的男左女右们，咱们都好好的生活，带着希望去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同时呢，今年也就是下个月呢，7月16日，你就能听到我们500大巴所有男左女右们喜欢的这首歌，我。小宝还有一些神秘嘉宾共同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刚才那首歌确实是李宇春的歌曲，诶，这位叫做桑事儿的朋友没听过吗？这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因为大家现在时间都很宝贵。

0: 转身离开。
1: 在外地收听的男左女右的听友说，非常感谢北京的这场雨，让我们在男左女右中听到了两首周杰伦的歌。没错，真的因为北京此刻在下雨，这两首歌呢也是在周杰伦关于雨天的作品当中给大家留下很深印记的，一个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是在曾经的。下雨天是很容易把过去的一些记忆拉回来，也加上现在到了上半年的年底，上半年的最后的尾声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呢，他说没有想到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不是最后一个星期的晚上，还有明天，这个月是30号。也是偶然开车打开收音机，听到了韩立的声音，转眼就20年了。这么多年呢也是断断续续，从高中毕业以后出国就没怎么听过了，上班以后偶尔回听，但也不是很频繁。总记得以前有一个你们的节目片花吧。我是男左叶谦，33岁，我是女右韩立，30岁。还有以前的情景，那个小剧场，叶虚、韩美。以前上学的时候最常听的就是常熟广播和974，那个时候的调频104.3已经没有了。现在每次回北京都会听男左女右，希望节目会长长久久。怎么说呢，我还有6年退休，所以珍惜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9号，也是6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第30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哇哦，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能够猜到这首歌歌名的听友，跟我岁数应该差不多了，会在下雨的晚上，很自然的像穿越一般，或回到四大天王时代里，黎明唱过的这首《相逢在雨中》。也确确实实啊，在这周一的晚上，我也听到和看到了很多听友的回来，用当年叶谦韩美的话说，真好真好。东毛黎斯也好像说过哈。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人生四大幸福的事情，有一件就很好。第一件，身上无病。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理想生活的基础一定是身体无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身体亮起红灯才去体会健康的重。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第二件幸福的事，心中无忧。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是心中无忧，心里不装着事儿，活得自在轻松。有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与过去的自己纠缠，又怎么能腾出手来拥抱过好自己的人生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心中无忧，专注于当清透和自在。人的一生莫过于身边慢慢变老，身边有伴儿，心中有，是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也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陪伴，互相帮扶，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如果遇到了那个能陪伴自己的人，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第四件幸运的事儿，心怀热爱。什么是热爱？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对你而言是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百分百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那么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这世间你能拥有这四件人生幸福的事儿，拥有一件就足够美好。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活成自己。差不多

夜晚保证在480-490，在录播的时候呢，很惨的时候会有386啊，也还是不错的。说实话哈，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投入还有呵护，是让我感到非常。

祝大家都幸福，也祝我叶谦，我们曾经参与过这档节目的所有朋友都能够开心。真的在上周六大家在录制《五百大巴》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近距离的和小

马上就要过完，你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还有最想表达的一些情绪都可以。那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跟我互动交流。今天晚上呢，依然带来音乐能量棒，用这些好音乐来伴随大家，治愈你，给你一个轻松惬意的夜晚。首先第一首歌，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律和节奏感的一首歌，也很好听。星光降落，但是今天晚上呢，北京是看不到星光的，因为此刻外面正在电闪雷鸣，下着大雨。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道道今天晚上是不是又是下雨的歌，雨天歌单？不，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准备一首跟雨相关的歌呢？因为我刚刚把车停到电台楼下的时候，开始下雨了。对，所以呢，其实之前我都不知道今天会有雨，当然也不会准备下雨的歌。不过没有关系，其实呢，并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应景，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毫无预兆，人生也是如此，对吧？总会给我们一些惊喜，或者是一些意外。那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呢？半年过去了，看到东妈发的说，2026上半年的末尾，出去吃了个大餐，看到你发的日料非常的好啊，看着不错嘛，很诱人，我也想去。

难，很好很好，哎呀，羡慕你这样的生活。其实这种生活真的离我越来越遥远了，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可以这样惬意看剧、刷视频的时候了。好了，那么希望这一份惬意也能够带给所有听节目的人。好，那看到 Zip 说听听很卡是吗？嗯，听听很卡吗？快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然后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

即将过去的这半年，那接下来的半年，我觉得还是要卯足了劲儿，让我们抱着期待的心情继续飞吧。所以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萧亚轩带来的《开始飞》。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首老歌过后来一首新歌吧。其实这个新歌呢并不是新人来演唱，而是胡彦斌。胡彦斌刚刚发行了自己第14张全新创作专辑啊，其中呢也有就是之前发布的一些歌曲，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同名的全新新歌叫做生死未定。那他的这张专辑呢包括他的这首歌，我觉得其实现在胡彦斌写歌歌词是越来越有哲思了，就是很深刻，因为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多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命中注定，对不对？但是呢他说除了生和死，那其他一切都是未知，都是生死未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变呢？并不是说我们看似好像是一个已成定局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破局，而是你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想办法去让自己扭转一下你的逆境哈。那就是这样的一首歌生死未定，听完了之后呢确实会觉得在身体内注入一股力量哈。而且呢发现没有，就是今年的歌手舞台上出现的这些歌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陆续发了自己的不是专辑就是新歌哈，要么就是开了自己的演唱会，可能就是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档期又有这样的节目作为加持。那像胡彦斌也发了新专辑，然后呢窦靖童和火星电台也发了一首新歌，就是之前嘛，然后也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叫做 Summer in Winter 失重啊。待会儿呢我们都会听到，包括像今天我看侯明昊也发了新歌对吧，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胡彦斌的这一首生死未定。

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这首歌，其实我个人感觉这首歌呢前半部分都会比较平，就还是流于平淡，但是后面的编曲有一段很不错，来吧，感受一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4: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5: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3: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5: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周二用轻柔的方式唤醒各位，来自许飞的这首时光遐想，开启北京时间7:05早然音乐秀，陪伴您的欢乐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0: 我们两个是，
1: 你等一下，咱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你不是、
1: 咱们两个叫小鱼组合。
0: 对呀、你不提我与王姐了，我非常感谢你。
1: 好，我们两个是我与王姐，毕竟这个当我在主驾驶位的时候，这个很多操控权可以在自己手里。
0: 主驾驶、
1: 在副驾驶位的时候呢，你就只能老实的听喝，毕竟方向盘不在自己手里啊。一会儿万一给我踹出这个驾驶室的门怎么办呀？
0: 没关系，你可以坐过来嘛，对吧？周一到周五交给你。

0: 完。
1: 好的，我的王姐，您讲。
0: 我当时刷到那个帖子说，感觉咱们以前好像父母就是5点钟下班到家，还能给你做个饭，6点多吃完饭，7点钟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一看电视，
1: 对，
0: 到9点就麻利睡觉了。
1: 嗯，
0: 现在每天下了班之后，感觉什么事都没干，9点了，
1: 9点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而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怀念那段可以不玩手机的、不用低头看屏幕的旧时光。前两天的时候，朋友送了我一个西瓜，然后呢，我们往回拿的时候，
1: 西瓜，
0: 对。就很好吃的那种大西瓜，然后呢我再往回拿的时候手没有拎住，就掉在了地上，啪摔成了两半。就我还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妈突然站在后面开始
1: 拿手机拍起了你是吧？
0: 没有没有，她在后面哈哈大笑说哎，这样正好，你看你一半我一半，咱俩拿勺就可以蒯着吃了。让我想到了当年，你知道吧，每到夏天的时候，哎，我爸出去买一个大西瓜

0: 周末我跟他们出去比如说玩的时候，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喊我我都没什么反应，你在干嘛？我说我得挨个先刷一遍，他说批奏折呀，我说嗯对对对，
1: 你在旁边再画一个小圆圈啊，月啊，嗯嗯。

0: 阅一遍吗、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
0: 你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0: 你这真的
1: 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
0: 你这个真的就是我前两天看到新华社 推的一个新闻，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手机痴呆症，
1: 有点子可怕了、啊、
0: 嗯，差不多就是像你这样的三十来岁的上班族，咱可以回听健忘走神、哎、脑子转不动，哎呀嗯，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这就是我本人呢、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但我们必须说一下，这个所谓的手机痴呆是打着双引号的、
1: 哎、
0: 跟真正的就是医学当中的老年痴呆那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哎、
0: 不用过度恐慌，但是症状确实就既搞笑又扎心、
1: 嗯、
0: 比如说刚好想拿的东西，你转身站起来了以后苦思冥想半小时，我要拿啥来着，
1: 我想干啥来着、
0: 嗯、然后开会的时候、嗯、盯着屏幕五分钟以后思绪就越飘越远了，
1: 哎，五分钟说时间长了，两分钟我就能思绪越飘越远、哎、啊。
0: 还有长篇的文字根本就读不进去、
1: 嗯、
0: 我发现夸张到什么程度，现在有一些公众号就真的很贴心，你打开了以后他会给你写本文一共5368字，
1: 阅读
0: 大概需要10分钟、
1: 嗯、
0: 一般看到这儿我就会退出去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根本、
1: 啊、
0: 没有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么10分钟的时间去看它、
1: 啊、
0: 所以我都会先收藏起来，然后等到上下班路上的时候选择去听文章，
1: 对
0: 嗯，这样就会很好的去把它阅读完了，
1: 就稍微有一点碎片时间的时候再去干这些事情。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长篇的文字我没有那么整块的时间了，或者读着读着我就会觉得好烦好慢啊、
1: 嗯、
0: 很耽误时间的那种感觉。
1: 嗯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短视频

0: 精准的拉到那个位置，
1: 点在那儿就行了。你看看现在啊，前一秒记下的代办事项，下刷两条短视频呢，直接清零，完全忘记了。那你说这像丢三落四啊，提笔忘字啊，那就完全就是家常便饭。
0: 哎呀，你说到这个，真的提笔忘字现在已经不是忘一些什么生僻字了。比如说 PD 之前有一个烂梗嘛，魑魅魍魉怎么写？魑魅魍，魑魅魍，
1: 魑魅。
0: 是算了，我是文盲，
1: 我换一个吧，妖魔鬼怪吧，好不好？
0: 现在真的夸张到有一天我写妖魔的时候，然后写到魔那儿，我在想魔怎么写来着，就有点忘了它下面的那段，就是那个部分应该怎么写了。
1: 好，现在没在开车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抓紧，如果
0: 在
1: 开车的话，
0: 转一圈，
1: 一会儿把车停到路边，想一想那个魔。

0: 去主动记东西了，就觉得说哎算了，这个我不用记，我记了我也会忘，我就干脆记到哪儿，你再给我设一个提醒就可以了。
1: 哎，我只需要记得我有这个提醒就好了。
0: 哎，对，但有的时候他又靠不住，你知道，有时候提醒的时候会把日期刷错，或者忘了提醒就也闹出很多乌龙来。
1: 有的时候我会把提醒也忘掉，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个提醒，我就给它关了。
0: 还有提醒写的没有那么清楚的，推过来了之后说这到底是要提醒我啥来着？
1: 要干啥玩意儿？完全忘掉了啊。
0: 还有呢，就是熬夜关灯以后啊，觉得说哎不行，还是不想睡，再刷会手机吧。这个手机打开以后，它的

0: 请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除了在回忆旧时光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这种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转头就忘事儿的搞笑经历呢？
1: 你先等一会儿，我把我这手机先放下，
0: 嗯，
1: 你给我找一根笔去。

0: 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来回忆一下那些不用低头看屏幕的旧时光啊。战神之人提到，他说不止没低头看屏幕，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间都很有限啊，每天半小时左右，不过那时候呢也比较少。
1: 动画片
0: 比较
1: 可选择的比较少，但是在外面玩的呢选择的可就太多了啊。跟孩子们就是同伴们一起出去无忧无虑的去玩。现在想想每天放学以后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赶快回家吃完饭，这样就可以出去跟院子里面的小朋友一起踢毽子、跳皮筋、砸沙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就每天你提议一个我提议一个，那我们接下来玩这个吧，玩那个吧，一直玩到晚上十点多，然后回家睡觉。
0: 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甚至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就三五个好朋友一块约好，就在这个整个那个大小区里边，你知道小的时候还是住在这个老小区里边，错综复杂的那个样子，然后大家一块玩这个捉迷藏，谁也找不着谁啊，
1: 就后来在捉迷藏的地方睡着了是吗？
0: 啊，第二天早上见了啊。
1: 这个故事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1528也提到了说，当时啊写完作业被小伙伴们招呼一下，在大院里面追跑打闹做各种游戏，等家长要多次点名以后才练。

0: 不太好，是不是？
1: 长大了以后，这个症状愈发明显了。
0: 对，你看爱德华提到一个，他说这个今年是我大学毕业的30年整啊。那时候的学生时代呢，根本没有屏幕可看，都是低头看书本，抬头仰望星辰大海。
1: 还给我们附上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当时在学校里面拍的吧？石头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啊，还穿得非常的。哇，这当时小平头，然后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牛仔裤，三十年前吗？哦，很时髦啊，这个打扮。
0: 我的天哪！
1: 嗯，那个时候确实是完全没有屏幕可看，屏幕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0: 对，很
1: 少嘛。战神也提到了说，小的时候遇到喜欢的书，比如说金庸的武侠，那真的就是手不释卷啊，上厕所的时候都拿着看。尤其是当时还要租，不管是租袋子还是租书，现实需要还的，所以潜移默化当中其实也培养了专注力和阅读速度，因为总有那么一个 deadline 在那边。我要是今天读不完的话，我就得还回去了，我又得多付一天的租金了。所以呢，就会很抓紧这个一分一秒的时间，把它全部都看完。
0: 对，
1: 所以也是像他刚刚说的，培养的自己当时的这种专注力和阅读速度。但是反观现在的孩子，甚至很多成年人，已经被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碎片化吃掉了大脑。就哪怕你看看电影，或者说看看纪录片也好，但你有发现吗？就是最近几年，我越发的发现，在一些电影院当中，当然烂片咱们另当别论哈。就我确实也有看到烂片起身就走的，有的时候一些影片我觉得很好看呀，中途有人站起来走了，
0: 那可能就是单纯的待不下去了，
1: 就觉得看不了这么长的东西了。
0: 对，就自己已经坐不住了嘛，对吧？这个无名也提到一个，他说小时候没有电话手机啊，真的是保安基本靠狗，通信基本靠吼。
1: 你创造点心梗呢，无名老师，天天上网上去抄段子。
0: 真是，都是晚上六点多吃晚饭，7点左右家属区此起彼伏的楼下就开始喊人了，9点开始身份转换为大人在楼上喊孩子回家啊，然而好像并不太管用。贪玩的我呢，少不了回家喜提混合双打，但是真是玩开心了，下回还会犯。这什么既吃不记打嘛，对吧？
1: 对，既吃不记打，全天下的家长都会说这样同样一段话。正好空白也提到了说，哎，今天真的有这个话题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报纸和杂志了。那个时候的消息传播虽然慢，但是呢反而期待感更加强烈。
0: 对，
1: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喝牛奶吃面包，拿起报纸看一下啊，这是很多人的经典记忆，现在都变成了早上起来以后，像刚刚小左提到了，打开手机先阅一遍，
0: 哎，
1: 把昨天晚上的奏章批一批啊，各路消息满天飞。所以我再问你一下，今天早上都批了什么奏章，还记得吗？
0: 你的
1: 不能问，不能细问。
0: 如果你要是细问的话，那这个脑子就好像是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档案库一样啊。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啊，7:09的时候打开了什么样的平台，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完全淡忘掉了。
1: 就像刚刚陈浩空白提到了，好像是什么都看过了，也很快的看了，但似乎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啊。所以呢，今天邀请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你最怀念哪一段不用低头看屏幕的旧时光，那段时间好像所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脑子当中清楚的记着。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希望大家记住的歌曲。
0: 好，
1: 除了刚刚的两首忘不了，接下来送上的这首 Remember， 都希望我们可以记住那些重要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旧时光。

0: 确实让自己的记忆力变得更好一些啊，不然我这个粗心的妈妈就不会带着小猫去沙滩边上玩的时候，然后没有给他带凉鞋，
1: 把孩子放到，吓我一跳，
0: 把孩子放到哪儿？你在想什么？
1: 我还以为你说粗心的妈妈把孩子放到那儿，然后自己转身回去吃饭了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你是亲爸是亲妈吗？心大到这种程度啊？但我刚刚提到了，这次确实是周末的时候带他去了一趟海边嘛，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了河北，但是呢，去了河北去看海，忘了给他带凉鞋。所以很尴尬你知道，但是还好因为去沙滩上嘛，所以呢就只能是把自己

0: 孩子上山下河，是不是到海边抓鱼都可以了啊？
1: 对，那我们大人这样一双鞋可以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凉鞋有的时候显得太随便了，上不了台面。运动鞋呢，穿上又捂脚出汗，拖鞋呢只能待在家里。普通的户外鞋又丑又重，所以今天在九七次嗨购团就给大家安利这样一双可以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的速吸鞋。
0: 哎，确实说啊，这个亚瑟士呢这几年在运动圈简直太火了啊！像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
1: 对，
0: 而且他们家的速吸鞋不是普通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了运动跟颜值的多功能鞋啊！你看这个鞋型灵动秀气，上脚也是显脚瘦，衬腿长啊，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而且超级百搭。你比如说这个。
1: 今天准备了多款的颜色嘛，就速吸鞋有不同的颜色给大家选择，比如说像米白色，你可以去配白 T， 哎，再加上牛仔裤或者配上碎花裙啊，非常的清爽干净。那石墨灰呢，比较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以后就会显瘦显脚小。还有米黑相间的这种颜色，非常的低调高级，所以上班通勤穿完全没有问题。
0: 对，
1: 还有奶白色，属于非常温柔的色系，配上阔腿裤啊、针织衫啊，也都特别好看。还有像卡其色，这基本上就是户外的人都会必选了。那灰黑色呢，就是这种机能酷飒风，所以八种颜色男女款的尺码今天都给大家配齐了，直接来回复一下鞋或者亚瑟士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
0: 哎，确实是啊，你看看亚瑟士这款速吸鞋平时官网的旗舰店都要卖到700多块钱啊，但是今天商城宠粉必须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的宠粉价。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鞋就可以啊，这个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而且尺码呢也非常多，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式尺码齐全，无论是脚宽、脚肥、脚胖啊，这个都可以啊，也是建议大家拍大一码、
1: 如果脚宽脚肥的话，您拍大一码；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话，您就按照正码拍就可以了。全部都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给大家直发的正品，放心买哈，360。

0: 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国华首饰店庆了，继续省钱。
4: 7/2号到4号，本店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叠加客减超优惠。
3: 买首饰到国华，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5: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